0: Union. Ich sage da dann in die Inter, Then you go and in the other minutes of quarantine, some time you are not lucky about that. That's a whole year. They care hint of work, they care hint of work here, and you got the thing. As he saw, now was something they kept going. But I want to tell him, in it that soon, once in the transit was years, I say, not then in the good year, we go out in India, was in over hunted, they don't have to take what I do to soften me. I say, what I don't get what lost on me. Wah dozo falan le, sembah sih wah falan. Ya mereka illa, esok saya di tata lesung ta, gagak deh hendak tahu, gagak ye hagi hagi tahu tak dia, hani tahu ha. Nizi esok saya di tata sih wala tata kecehin la ni, sekarang tata dah nanti nizi. Tahu ikhlas la ni ni dia hani, tahu ikhlas hendak esok saya di nahu dah esok tengok dia ni dia ikut tata dia ikut tata, nanti suka dia sih aku dia. Itu. In the tadding, ding, tidy line, say he got tad this. But I eat that thing which I have a tad, you know. Uncle Johnson, who say, Dayton, Johnson, I think he had it at this in the hood on Sanate Degoton. Tun Dania Latta, Dani Shaker Latta, the Dinlessy, I see Hanny Shaker Latta, Dutton, Dani Shaker, who's her own. It's a Dani Savata, Dutton, Dania Latta, da. And they are travel. Not so, then who need it. Nothing good came in the cookie got the DCI in town. 以前是听从从这早上过去再开，哎，伊拉中国头等嘞，哎，伊拉都是用阿个在钓的钓嘞，过去清从这里是，阿在阿个在钓的，因大个看个大空间，阿在恁的大尼一开，听那个那个在阿个大尼一开，恁那个阿个个个人个个，恁是拿我做，恁是我恁是我啊，恁是去看来的，阿在钓的钓呢，像阿在中在开，我们大爷在里头，西村路也用他们大个太开。
1: 啊，对，那开啥？一些啥子啊？好，太啥？好，那把伊也听听，喊你多少听听。第一个是看侬把那群的，还从一些人往里挖荒的。哎，他喊你怎么学工得了你嘞？喊你怎么？第一个问他的，可以喊你咋做？喊你拿我你给的，一种从那我啊，你给呀红子，啊，喜欢的咋？大好的应该呀红子，喊你咋？给个红子，我给个。
0: 你给拿我他，等他再第二个，喊他再开。一种是听众，第二个听，搞清楚来的。第一种要当得了，你先给他动的。第二个弄得了，你可，等他先开，等他整个跌的，你先下来他打，你打你个阿林的，你要拿我你的，他拉的嘞。一种是，你现在开，但是再开的，你讲你现在开，再开完了他打的是那样。 我们的海军人，第一来拿我为先。等我一来个话，他后面的去了。过去他好像我们是拿到两三亚的了。好，阿尼拿我，兄弟咋子？拿我拿出，兄弟我他给代替，你的那样。拿我是个海给天，那个幸好拿我海给代替，从他后拿我给天阿达瓦拉得到。这样，你从跨过第二的那互相的，从从这拉得给达尼这个代替。那互相的两个是共呀，是共了出来的那种。
1: 那第二种，你去是靠了，真的哈？你可是要拉，拉到困难，你要打的，会打什么？就会吃力了的。那第二种，他那心大呢，一种的话，拉了你，那开头种的可以的，性格中，一种好像那开始是困难吃力的。哈，你种那花的了的，一种的去没事，种大，听这些个，对你也供养，没得，中国丢掉了，我再供，我们到外国再丢，我们到外国去拉，我们到的你的那家，他再丢的，他是这个，他还在丢的，他是这个，你听，哈，你可，那是在循环，拉到的那家，那家，我们那是那是那是拉到的，他在丢中国在掉，我好的，哎，在中国还是个烟花，弄点的，那是看了真点的，从他红上包，可拉我，我晓得你的，有很多那种。
0: cooking呀，那些，阿妹那在考试，我得要穿点啥的，过个几天，那个点还过点。你这样，他在训练人的啥？肯定那样，伊那我是，那我那是用的，谁看了他都很那我那是用的。

0: 从你他的，哎，人下地，一地那地下地，那一大天水中搞的，这种搞的很难控。还有种就他那的，是自家，还有种的地震个时候，他是可恨的，大红这种话题，他那的，跟我的 elder。Charlie Jamaica 我知啊，我你打红的他俩的，他空有空的差，我说你，那你各种差，还是在地，不你只好不听说不听，一种，你到南通红的，南京哈第一种，你咋这是？
1: 哎，没事，是三毛他是一个铁啥的，那这个你多少有工资的话了？我如果要现在的工资，他做啥这个做多了？啊，可能大概到这个天才给弄大个哦，但是我从哪里来？这工资这个做多？哇，当的，贵州人那在当地提呢，昨晚在到那地啊，你啊，从大年还去打去工下吃水，我老在湖大里喝，从打后边就，一些我奶奶带的那些，还多还多，你这大了的，还有啊，那在带着他说你的话，哎，这。哎，啊，可能大概到这个我的草地上，我个天，我给这是林的，地公娘是送给我拉走，到那时候我写下表的。你这个在地下在顶里领导人啊，这种导人啊，给在天上咋地方的？你到底我个天来个是那种，是吧？到那时候我写下表。俺搞没得钱，我天天摸哈地个地，给他摘光的。做原因也是，真实如果大家看还是，也个么个啊，就个么个啊，一种，什么来什么去的 money 就是啊，可心啊掉了好听嘞，一些的掉是你的负担的负。ये तेरा गिल लोन यू की संभाग जाए है सुखा ने पोज़ लो शी है वे ब्रानी ये आने से ये फाड़ी आमी निकी का लात दाने से ये फाड़ी का लात दासा दिन जान दे जो कि था दागे की तुम दे और जाए तेरा को थी तो हम तो क्यों ये पूछ रहा हो当我说把声大声，你多少你问了，我直接当我电视台鼻梁过去，一声一声我那里服装，一样他的那电视在电那种一些，俺们那些个一个老的那些一换一个来的话，就是这样的。当我从这个夜过去，我去吹的嘛，吹的一通的，还就是说把。就在那些嘞，所以啊，可以拖拉到的维修。是坦白企业的，他花生人来，然后个身体发了我一，他维修，他但是也给是来了那个的，我看了他那种，他个听我给是来，还是这样的。所以俺们现在一看拉到那些，一发一个来的话，就的话去的。你这样的，是吧？很大那些，提出个名，那些给我调解什么的，但是我，你老年人不是那些地方，他那些都要拉的，种种话题的，我人，老师的老师那点的，我阿些的，不爱带的要关心，只 care 点的，阿些老师的。还可老那吃饭的可，我是做这地的，俺就是还是懒的呢。 이좀 마치 파티에 나게 되지 마치 게 후한데 그 늦은 게 가나 제테 늦은 이좀 이렇게 한 수하에 신데 후 마치
0: Was ich auch. Und nachher sind hart, die sind hart.

0: 去一些个海州，北京的太快的，当时去北京大概太快了。从13开始，我到他是能进一天。伊朗那个他换了一点，后来的通，那乌克兰是的受训，不是那个啊。看你当我这个哥这个怎么给别人的？东南亚最大的东南。这可能嘞，估计找个组织别说你可能找不出来这啊，我隔天大喊你工，我找个领队人。阿里当地会给他说啥嘞？是去给马戏队里我打工，给打着，阿没打出要那一点的，他说阿几个。这些老师打着的，这些老师打还是地红的，而且这些老师打着的后期也提上这的，那起是的，心中老师的是他娘的姑娘，哎，这的啊，隔天大大娘的给你打信，儿子给打的呼，送火车经过的，我打。啊，你到时候下到领导，但那是快的是，得快的是，这个那些人好些啊的，哎，咋在地上打？应该宽松，还是难听？啊，你到张不得行，大哥弄解别的，啊，你也提那个做个给的，啊，你从他那给别送的，哎，空我拿这些空行得了，这些是那红的，啊，你哭。你是该从哪找的？你像芝麻个厂在提案处理东西，你是哪里来的？还会地来的？你像，而且第二天你像从这打工的，你在空格那个来的什么钱？啊，是那你的爹的空，还得提前上的嘞。啊，对，我家我结婚了，好好会地来的，你像。这种的东西啥不是一点回来的，还得去聊天，都是那点回来。我那个我大兄的不是那点回来，还可能在回来的那里上水点钟。打算在从这边我给再送点，只能做回来。啊，你和你大你海峡那边大，跟苏这些那些中央大大，你还是会给你给大你。那些那些大红灯那些，我点是热送。我虽然提醒我些，吃饭吃饭，但是可见没少点，可见大红。我打回来一点了。那种，那他他带点那各种这些东西，那什么时间轰？我大哥和他那个的，那种让土耳其、佩尔安这些的，那些他是苦，他买的各种些的，不是那我大哥说的那些，那些我听的。那种话题的，那个人的关系是跟的话题的，那个人的是马戏，马戏中跟那个那个的，个戏中那个的是马戏，我给的那个是马戏，马戏在唱。那些听的，他在听他东西，那些的还是作品，作品那些的人的声。那管理行嘞，但出到哪做还行，没事。
1: 没事就去找。 WDOT 2026 听说三里我几月到那去啊？他说要去到那去，那个新的那些 speaker 的 first speaker in assembly。他我别这些都发动 leadership 下来的，是亏先生。啊，我这你老师都会地了，你嘞。然后是在餐饮界，那么到国际电影文化的安娜屋嘞，你到底到你真的我公司我额会听哪里？你到达这个一千年我的时候，我做到当中的从哪一种国家的，阿姨给拉的是用国家的阿姨给拉给的是。都给你发红的，他我是大的，他这个屋里啥子红的，那些啥子红的，东西送过来的，他已经拿那些集中 department 是你 staff 送的，你他一大批那些 directors 这里 managers 这里还有那一份 presentation 那跟那些他。还意识到，那个在老红的，那个原来还同事一样的，大家看的，我总给那地界上总给，从把我塞那屋总给他说说，那个在那在在那些原来还同的，还在这街上还聊这样，韩国东西送的过来。我只能带着光头，要到哪去考？我说你还你还简单的解释了呢？还是说说的你话老大些，谁敢大谁敢大？简单的，遇到什么的活儿的轰动，弄这种个说第二个那还听啊？你给我，反正我他的解释了，你两个，这种搞的是给到你的人生。不是电视来的，是电视来。多么大，我给大家问那里，一二是啥子？俺这人是真正的，俺那看过给大家，还给两大省来的电视会联欢的。但是我弟弟两口子，第二年三年是电视红的，三是三在这个，他说的红的是我太给这电视三个说都。哎，他娘家的嘞，哎，是哪里嘞？以前阿从各种国外来的是计算机厂的，那种 debrief 设计的，他的问题是个轻，我问他，一定还给听他口说呢。还有武汉，你我同他内心还比较的，一种他妈写的红信息，种的，不是那个。啊，三两个东西都双，都双重零的。比如说他，哎，老师在那边上关系，我还听到你玩的，那个上他，懒得耍，懒得耍，这很多是从那边也红的。对，长得还不听的说，都双，阿拉给的红的。不是大，给家庭了，让他吃个乖乖。原来是我大农村，种这个地啊，种柿子，还是那种，这种是在地上带的是一种塔梯，俺们几个下个顶。我到俺们规定一个地是挖塔梯，东一个地是挖塔梯，让他吃个乖乖，没事给做地的，你想。还有种种种的，这些小的，我当年我弟弟了小的，他给生活的，我还通过抓点的，我控制，我搞些天灾，还有小的我给弟小的还种种，都还够给多那个些，有种还给听的，现我弟弟了，过生多年，谁给好过的他， 们大多结算了后，一天下午十个人差的还给你，我结算的没事，你是弄那天是，我天老差一些苦的苦心，过个三天是给你，还宽宏的还给你，没事的没事的。看你家不听家，为什么给的货给的通的？哎呀，那是我爹生的嘞，那是啊。天天是电视，不是水电脑，我是。这才行，弄得我空。送那个的，一个机。他给我给火车给你的空呢，那行，我搞定。哎呀，那是，等下给他说成老人是这样的，说考试下的那个样子的，等说考试的时候给村里给的，我他是给阿个县里会利用的，说考试，俺那会给通的，他们说俺给钱，给他送那个的。一种是 sports，然后是上个点呢，啊，你是在那看到说真了的，是卡是，啊，你那个是的，给他给你那说掉，我给我这个打的，然后，没拉住你，给他打的，哇！我那才给听的，slave 是的还能给听的，啊，什么是谁？啊，什么是的？从该给的嘞？我们东来那个地方都阿来给的。哎呀，那些给杂事是客户给他通 sports 分开，我打来给听些 base basketball，他那还是种，哎呦，我打的还给这样的。第二，他得搞稳定的，得搞稳定的样子，governor 给你，premier 给你，但是我觉得，哎呀，你 sports 从开始我们大概是红的，给你那车子，一种的 education 是这些，那么大家我跟你讲，我来别的地方的。Education 和你都好啊，同时，你台湾在看了 college 在的 university 也挺是，也得规划这么大。那里是人家装，那里体育装，我大概还弄的。我可喊你那些，我跟你讲，他跟你该地方的 addiction，第二那出来的。啊，这个上网的时候啊，同时的认识给到的，认识的在给社会，第二是那个的，每天上的，上班开上的，我都搞在给的嘞，认识给到。This sports and education 和你的那些，我正搞的是考啊，那都好给的，但 education 啊，那都我给他说。俺说的，你给他给给他做的呀，对，最后的在送包送他，不紧张。那我今下来的来的，你是卡才给的呀？哎呀，你从开始在那开，他开给他做的的，那这样的风霜还行。俺在我记得，罗农还定嘞，底下我干掉了那的，定了他得晓得。在那开，我们白天拿屋拉你，他在边子。哎，白天拿屋拉你，我他那在边子。land lease 那在地，美金那在地，高空那在地，他状况，一拉一来的娘，你知道吗？去西面 Bruno 呀，到那屋那很痛苦的哈地。今天太空，也确实，这天个也来的，一早我给通，我们都要去的， Wirklich herzlich.